草坪，那个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。打南边来那个哑巴，手里别了个喇叭；打北边来那个喇叭，手里别了个塔嘛。别着喇叭的哑巴不愿拿，喇叭快提着喇叭的哑巴的喇嘛。不知是别着喇叭的哑巴打了提着喇叭的喇叭一喇嘛，还是提着喇叭的喇叭打了别着喇叭的哑巴一。

蟆与哑巴，打南边来了个哑巴，手里背了个喇叭，打北边来了个喇叭，手里背了个塔嘛，提着喇叭，喇叭要拿喇叭，快别着喇叭的哑巴的喇叭，别着喇叭的哑巴不愿拿喇叭换，提着喇叭的喇叭的喇叭，不知是别着喇叭的哑巴打了，提着喇叭的喇叭一喇叭，还是

0: 腰倒边了个喇叭，
1: 不吐葡萄皮儿吃葡萄，
0: 打北边来了个喇嘛，
1: 不吐葡萄皮儿吃葡萄，
0: 手里别了个喇叭，
1: 不吐葡萄皮儿不吐葡萄皮儿，
0: 这喇叭的喇叭，别这喇叭的哑巴的喇叭。